0: ഹൈറേഞ്ചിന്റെ ശബ്ദം. കേൾക്കാതിരിക്കുന്നത് എങ്ങനെ?
1: இசை தென்றல் உங்கள் மனதை தொடும் பாடல்கள்.